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62篇第8节，大卫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那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每天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愿我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在灵程上天天进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我们思想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在主里的时刻。

0: 死了。在这段话中，保罗没有提及自己知罪悔改的过程。他好像已经屈从于黑暗、悲痛跟混乱，但他独自到亚拉伯的旷野祷告三年，回来时焕发着圣灵的荣光，他就开始在写给信徒的书信中对罪做出详尽的分析判断。你若想了解罪，不要问刚刚悔改的罪人，你该去问信徒，问那些借着救赎领悟到神圣洁的人。这些人可以开始告诉你罪是什么。在悔改的过程中挣扎的人感到痛苦，因为他的罪害苦了他，但他对罪的性质认识甚少。只有像神一样行在光中的人才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污到达怎样深不可测的程度。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个题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对门徒发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宣告，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门徒面对主的离去心中充满忧愁，然而主却指出他的离去将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益处，因为他要差圣灵来。门徒以为耶稣离开是损失，但在神的旨意里却是救恩将要进入新的阶段。耶稣若不去，圣灵就不会被他从天上浇灌下来沛然降临。创世纪六章三节提到，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在旧约时代，圣灵不是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圣灵的，只有神特别拣选要使用的人。旧约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为一些特殊的机会，或为了特殊的工作。神要用一个人成全他特别的工作，就让他得着特别的能力。旧约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会收回的，神会从一个人身上收回他的圣灵。主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圣灵就奉差普世性的降在选民身上，个别的与人同在，永远内住。而主就借着圣灵永远跟我们同住，这是比主仅仅肉身同在更有益处的。圣灵降临不仅是安慰跟引导我们，不只是随己意把恩赐分给我们，他更要完成耶稣口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认罪悔改，回转来到神面前，多么难呐！谁能做到呢？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证明世界错了，世界对罪、对义、对审判的观念完全错误。耶稣受了不义的审判，被世人误解。圣灵来要给耶稣翻案，为耶稣平反。他要光照世人的心，把人带到光中，使人无可推诿地承认自己的罪。他要颠覆世人对罪的错误认知，颠覆世人对义的错误自信，颠覆世人对审判的错误判断。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悔改，是因为圣灵先让他看见自己 真正的光景。真实的悔改是悔悟，像浪子醒悟过来，下定决心离开不讨神喜悦的意念跟罪行，不再留在富家外头等着饿死。是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意识到他的公义，同时认识他的慈爱，使我们调转脚步转向他。保罗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若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边，我们刚硬的心怎么会软化呢？实心又怎么会成为肉心呢？是圣灵动工，使我们认识神的真理，虚心认罪。真实的悔改就是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接受神的判断，顺服他的指示，所以是信心的果子。人活在罪中，却不认识自己的罪，需要被拯救却没有感觉，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现代人最需要的是悔改，觉悟到自己在神面前是真的有罪，而圣灵来就是要拆穿人的错觉，叫人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使人甘心到基督面前。有人问一位美国布道家，单在美国境内就有上百种宗教，大家都宣称自己才是对的，谁知道哪一个宗教才是真理呢？布道家说，这就怪了，我怎么只听说有两种宗教，一种是凭着自己的善行争取救恩，一种是凭着别人替我们所成就的事而获得救恩。保罗归主之前一向自以为义，他一心认定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既然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证明他是被咒诅的，是神不喜悦的，断不可能是基督。结果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在大光中亲自向他显现。保罗有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直到主差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身上，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保罗，他的蒙蔽被除去，心灵的眼睛开了，才知道基督是因为爱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原来是这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人最大的盲点是在罪中却自以为义。圣灵来就是拆毁人所有错误的观念。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在世人身上重要的工作。罪是人对神的背叛，义是神本性跟他道德的标准，审判是神对罪的公正回应。一个有罪的人，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审判他，好满足他的公义。福音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咒诅，神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信的人，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产业，使主为他的羊舍命成立，我们就在灭亡中有了出路。接着 约翰福音16章第9节，耶稣说，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他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忠于神，罪人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恶是对神永恒不变的善的偏离。基督是理想的原样，整个生命不向基督降服，就是不像样，或者说走样。离了葡萄树的枝子，只能丢在外头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常常最自信，最觉得自己没问题。真正蒙恩的人，越靠近神，就晓得自己原是个罪人，有很多问题。罪是我们在神面前本质性的污秽，罪也带来了实际对人的亏欠跟伤害。有些罪是不该做的做了，有些罪是该做的没做。恶行是罪，冷漠也是罪，不止伤害人是罪，当爱而不爱也是罪。马丁路德说，知罪是救恩的开始，因为人若没有对罪的认识，就不会进一步寻求救恩。巴斯格说得好，世上只有两种人，义人相信自己是罪人，而罪人相信自己是义人。对罪最深刻的认识，往往不是出现在初信者身上，而是在那些与神同行、活在光中的信徒身上。他们在神的光中，就越来越明白过去所犯的罪，许多事在他做的当下，他不认为是罪，但越蒙圣灵光照，就越会说，哎呀，在罪人中，我真是个罪魁。他常常认罪，而耶稣的血也洗净他一切的罪。一个人会信主，因为他良心被圣灵感动。五旬节那一天，众人听见彼得所传的道，就觉得扎心，因为圣灵动工。撒加利亚书12章10到11节，神预告，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是圣灵在人良心中产生这样的光照，使人不再逃避，而是承认他得罪神了。从这个角度看，圣灵是使人知罪的起诉者。若一个人开始因罪忧伤，厌恶自己的过犯，渴望得到赦免，那正是恩典开始的记号。神为失丧的人预备了救恩，要在他爱子里施行拯救，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世人要因为对神的救恩拒绝，对神儿子的轻看受审判。人若不信，现在就已经在审判之下了。当一个人开始因罪忧伤，开始厌恶自己的过犯，开始渴慕赦免，那正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的记号。约翰福音16章10节，主耶稣进一步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世人要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看作是罪犯。然而神要使他复活升天，并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要使他掌权，并显出他是蒙悦纳的。耶稣往父那里去得荣耀，就显明世界对他的判断是错的。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就使人接受神的判断。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杀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那圣洁公义者。保罗信主以后，把他从前所夸的、所以为的标准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忠于他，因为他是标准。 因此，圣灵为义责备人，揭露人的自义，使人看见自己的义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若不是圣灵动工，一个常年自以为义的人就无法突破这一点，至终成为顽梗不化的。他不肯丢弃自己的义，就会因为长久不信，最终被神丢弃。圣灵揭露他的真相，他却消灭圣灵的感动，又藐视先知的讲论，最后就因为终不悔改，得不着神所赐下的赦罪之恩，让他得救。耶稣最后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神任凭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非法掌权，又任凭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受他影响。启示录13章第8节提到，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就是拜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的那个兽。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终究会向世界跟偶像屈膝。但就在十字架跟复活里，神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王宣告了审判。掌权者是基督，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且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这世界的王一无所有，是失败要受审判的，而你要为着无知的跟从他，弃绝那圣洁公义者，甘心握在那恶者手下与他同行一路，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动工，罗马帝国怎么会改变呢？全世界信耶稣的人怎么会占总人口的1/3呢？因为福音的能力不在于人的说服，而在于圣灵的光照。孙大中把一篇道讲完了，使你知罪的是圣灵，使你因为自以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的是圣灵，使你看见将来的审判懊悔效法这世界的是圣灵。有一次，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妮·克洛斯比姐妹在所监狱传福音，无意间听到一位犯人在跟神祷告。这个犯人恳切地向主哀求说，主啊，不要把我丢掉。他就写了首诗歌，求主垂怜。很多人听了纷纷说，但愿主也不要把我弃掉。是因为主把他们救活了，他们就开始求告主的名。我们能做的就是忠心见证，至于叫人扎心悔改归主，那是神自己的工作。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叫平原骸骨加上筋长肉，将皮遮盖活过来的是神的气息，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动工，凡预定得永生的就会信。传道人要怎样使人归主呢？倚靠圣灵。真理的圣灵会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使人自我省察，并且服在真理之下。我们再来听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拨乱反正叫一切归位的神，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你的公义必定要被满足，你的慈爱必定要完美彰显。帮助我明白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恩。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宝贵是圣灵，感谢你在世人心里所动的善功。求你继续光照我们，使我们凡事与主一致。在你为我们担忧之前，让我们已经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毫无拦阻地与父并他的独生子相交。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经文，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逐渐明白，并因所明白的真理享受真理里边的自由和释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还有《天路历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一座城市最可怕的不是它穷，而是它不再羞耻；不是它错，而是它不再悔改。那座城叫索多玛。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说到索多玛，它曾是绿洲，是福地，是约旦河下游最肥沃的土地。创世纪里用了两处最极致的比喻来形容它，说它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可就是这样一座富饶之地，最终却被一道天火烧得寸草不生。不是敌军来犯，也不是大地震怒，而是良善之源亲手引燃了它的归宿。在那个时代，索多玛因地理得天独厚，物产丰富，生活优渥，人们习惯了丰衣足食，渐渐的就把怜悯当作软弱，把怜客之心视为愚蠢。他们不再敬畏那赐福的手，只顾享受被祝福的果。富裕没有教会索多玛人感恩，反而让他们自高自大。他们拒绝分享，嘲笑软弱，憎恶外来者，甚至败坏自己的本性，用以自娱自乐。他们不再把善良当作立身之本，不再把人当作人，只剩下欲望的交换，冷漠的自保。于是神发怒了，不是因一件错事，是因他们集体的选择。他要倾覆这座城，用烈火唤醒沉睡在人性深处的良知。节目一开始，请收听《圣哉三一歌》。

亲爱的朋友，还记得那样一幕吗？那一天，亚伯拉罕坐在曼利的橡树旁，阳光透过树影斑驳，空气里充满着预言要成为现实前的静默。三位陌生人走来，他急忙起身迎接，不敢懈怠。他以主人的热情，仆人的谦卑，为他们预备饼、烤牛犊，并亲自服侍。这仿佛是深植在亚伯拉罕骨子里的待客之道，一种文明还没有腐烂时的本能的礼仪。而那三个人呢，其实是神的使者，一个是来报喜的，撒拉将要生子，两个去亲赴索多玛。那天亚伯拉罕笑了，因年迈的妻子将得子，那夜他也哭了，因他知道神要烧尽那座曾留给他侄子罗德留下梦境般印象的城市。神的良善荣美，请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wow! ！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亚伯拉罕如何试图拦阻索多玛的覆灭。他站在神的面前，一步步为索多玛讨价还价，50个一人，40个，30个，20个，10个，可神说连10个都找不到。这是一次神与人之间最深层的对望，就是如果一座城市里连最基本的正义都没有办法维系，那他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亚伯拉罕沉默了，他知道当公义从城市中撤离，再多的怜悯也无能为力。那晚，两位天使踏入索多玛，罗德见到一行人，立刻请他们进家留宿。他记得亚伯拉罕的样子，记得那种愿意为陌生人点灯张罗的风度，可这座城呢，早已不再记得人性为何物。夜色还未深，全城的男人便蜂拥而至，他们不是来问安，不是来欢迎，而是来掠夺。他们贪恋天使化身的俊美容颜，毫无羞耻地要求罗德交出客人供他们蹂躏。罗德惊恐，苦苦相劝，甚至愿意以亲生女儿代替，只求保护来者的尊严。可这城的人甚至连这最后一点舍己都视作笑柄。那一夜不是暴力最可怕，而是整个城市的共谋，因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祷告的力量，一起来欣赏。

是的，此时神动手了，瞎眼临到那些人的眼睛，审判临到整个城的根基，天火自天而降，没有情绪，只待结果。罗德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途中他的妻子频频回望，因为他舍不得，他想知道那座他熟悉的城市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可就在那一瞬间，他变成了一根岩柱，他成了最后的回头者，化为仅是千年的瞬间的凝固。而那座城呢，终被雷电击穿，被火焰灼尽，连泥土都将无法栽种。故事没有因为逃离而终结，罗德和两个女儿躲进了索尔的小山地，他们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被毁灭了，于是那两位女儿为了延续人类的火种，设局使父亲醉酒，与他同寝，各生一子，亚门与摩亚，成为两个民族的源头。在荒凉之地，一个父亲，一段羞辱的延续，两条民族的命运从毁灭中诞生。这不是什么荣耀的起点，是人性在极端绝望中的一声挣扎。他们不想让人类彻底断种，却一点也没有办法重拾光明的初衷。十字架上，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看，索多玛不是一天被毁灭的，他先是失去了怜悯，然后是谦卑，接着是敬畏，最后是正义本身。天火只是结果，真正的毁灭早已在街角的冷漠中发生，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拒绝援手的沉默中蔓延。黑暗不是主动到来，而是光的离开。一个城市不是因为紧缺资源而消失，是因为它集体决定不再爱，不再敬，不再毁。多少时候人总以为城市的命运是外部的原因，其实它常常毁于自己的冷漠。索多玛留给世人的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今天的人在安逸中遗忘的敬畏，在繁荣中忽略的怜悯，在日常中流失的良知。城市不会一夜崩塌，人心也不会瞬间枯萎，但当人不再关心彼此，不再保护软弱，不再倾听真理，那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就会慢慢的熄灭，直到天火再次降下，因为我们早已亲手焚毁了自己。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在看似光明的生活里，还愿意点一盏灯，为正义留下余地，为善良保留温度，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正是为了拯救自己。言语光的生命，请欣赏。